刚说到这个享誉国际的沙县小吃，当然也是我每天必吃的一家餐馆，因为真的非常的方便，很便宜，然后上菜速度又快。确定今天这个不是硬广，还不是广告。那个团队呢，他们就去到了沙县小吃的根据地，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呢，我们平常最爱吃的什么沙县蒸饺呀、馄饨啊，在当地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反倒那边很流行勾了芡的牛肉汤、酸辣汤这样的食物。其实后来会发现，因为最开始沙县小吃征战全国走的路线就是从广东开始，所以呢，必然就会留下比较广东菜的影子、港式菜的影子，所以现在才会演变到就是全国的这个菜单跟他们本地的菜单是这么的不一样的一个套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口是心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是8:14。继续来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1: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

对于很多人来说，灵药是钱。只要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满足，那自然就开心啦。有的灵药呢是爱、爱情、亲情、友情，只要有爱就可以活得下去。对你来说，生命的灵药是什么？接下来分享《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飞的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了。来听到陈琳的这首《快乐老家》。

现在这个时间可以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异性在你面前做什么样的动作会让你怦然心动，会觉得说哇他原来这么美，或者是哇原来他这么帅。我们先来听听歌，大家可以想一想，稍后回来再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继续要来听到霍金伦的这首 Hello。

常常有些人呢，他们会非常的孤独，有的人呢，是因为可能社交能力不强，他们会把自己关闭起来。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层次根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高山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那种没有对手的感觉，这样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孤寂啊。接下来分享一首

0: 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0: 说到现在流行的这个云吸猫啊，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在这个小学门口的商店买的电子宠物。当然那个是不联网的，是你自己一个人玩的，但是其实这个也差不多，就是每天看着这个几个模拟块，然后动来动去，给它喂食，然后给它这个铲屎，当时真的也是玩得挺开心的，然后看着这一只宠物慢慢的长大，就好像是真的自己的 baby 一样。分享张信哲的记得。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

0: 阳光暖身，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继续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在这个自拍的领域当中，我不知道你到底厉不厉害。有的人呢，自拍真的可以把自己拍得非常的美，角度找得无比的完美。可是你打开他的手机，会发现他的每一张自拍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朋友圈每次发的自拍的照片也都是一样，可能只是背景不一样而已。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样子看，就会产生一种审美疲劳。怎么样的自拍才是高级的呢？我等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言承旭的歌曲啦，这首歌叫做《习惯两个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翻唱的《倒带》。

0: 往往当一个人很有魅力的时候，会有多个追求者同时的在向你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分饰两角，或者是身体里面住着几个不同的性格的样子，去爱着一个人的话，这个还是蛮少见的。
1: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逃生》。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到林忆莲《情人的眼泪》。

0: 多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先来听到这首《我喜欢像你时的内心活动》。
1: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起，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0: 那现在时间是10:18。继续来听到这首《琵琶行》，来自于齐远。
1: 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假如让你选择做一个工作的机器，或者是让你选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你会选择做什么呢？也许有的人在工作焦虑到头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说，那我要做一条鱼，就算是没有太多思想的鱼都好。那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希望自己能够还是做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九儿》呢，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有歌手来翻唱过，是一首难度非常大的作品哈。来听到这首《九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陈淑桦所带来的《说你爱我》。

我相信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啊，我们说的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做任何的土壤，也没有做任何的污染。但是当你进入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就一定会有某些色彩在你身上开始发酵。所以有的人说，常常在一些时间之后就迷失了自己，回过头来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慢慢的找回来。接下来听到致命的甜蜜，来自于苏子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听到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Beyonce 有一首歌曲叫做 Irreplaceable， 那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无可取代。你要做一个在别人心目当中无可取代、非常具有独特性的人，我相信你这一生应该就很成功了。听到这首《我要你》，来自于王子文。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一首《直觉》，来自于小静香。

打开自己的内心，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同样你也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好。以前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相对比较简单的、单纯的、特别稳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校园。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会天天腻在一起，不喜欢的人我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是当你工作了之后，当你开始走入社会，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哪怕你不喜欢，你也需要每天与他相处，甚至于天天与他合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排解掉自己的情绪，然后顺顺利利的和他完成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只是想工作好，而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咱们来听听这首歌《甜蜜约定》。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1:17。继续来听到一首《火星情报局》，来自于华晨宇。

有人说年轻人不懂爱情，其实啊，叫一声爱人真的并不难，叫一声老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于夸张的事儿，但是叫一声老太婆那真的是需要一辈子的积累的。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叫做高强的女子呢，在刚刚结婚5天之后，头部就受到了重创，只要她睡着超过1个小时，就有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而她的丈夫呢，曾国庆，一方面为了照顾她，另外一方面为了赚钱呢，就把她放在这个车里边，然后跑车赚钱。只要是一看到他的妻子睡着了，他就会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晚上的时候，他还给自己调闹钟，每隔40分钟就得起床一次。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这才叫做真正的爱，生死不相离。继续来分享这首《心甘情愿的女人》，来自于柯以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爱情错觉，来自于王亚。

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吗？说一位智者就问另外一个人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宝贵呢？这个人回答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和已经失去的东西。那么过了10年之后再次问他，他还是这个答案。过了50年之后再次问他的时候，他懂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已经得到的和还没有失去的东西。他用了50年才明白，你又要用多少年才能明白生活当中哪一些东西是无可取代的呢？接下来听到这首《遥望》，来自于小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呢总会有一些性格，而这些性格遇到了另外一个人性格的时候，总会难免有一些摩擦。所以人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呢，你的家庭当中绝对会给你一些建议，哎，找一个性格互补的吧。比如说你性格比较内向，就一定要找个外向的，否则你们家怎么过日子呢？但是咱们也要想想，性格怎么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共同的话题。

两个人开始讨论一些特别正经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意见总是不合，那么这两个人以后会总吵架的。说说笑笑，谁都可以度过去，可是生活总是要稍微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可以去考察一下对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不是与你大体上是一致的呢？也别有太强烈的要求，完全重合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你才能够真正的抓住他的内心。继续来听到穆文蔚所带来的《欠我的时光》。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97.1，我是嘉伦。现在呢，90后都已经到了晚婚的年纪，现在80后的我们还会有多少人是在单身的状态呢？你呢？你现在是不是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呢？温暖需要自己去拥抱的哦。

人生真的要学会不抱怨，不等待，不盲从，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有所畏惧是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准则。所谓的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做人还有就是人品，那一定要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事情放在其次。林志颖为你唱到的这首歌《戏梦》。

0: 近的地铁。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听着这样的复古旋律，然后呢过着咱们自己的小日子，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很幸福呢？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你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刚好得到了一个，并且安心的吃下去。如果说你只得到了半个呢，叫做不足，更少叫匮乏。如果得到了两个叫富余，三个叫负担，更多的那是累赘了。幸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幸福不是脸上的虚荣，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的眼中，而在咱们自己的心中。你的幸福你若不答应，别人永远抢不走的。来听到这首香草的天空，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情。

气候非常干燥的季节当中，人是很容易感冒的。比如说像现在，有没有听出来我的鼻音真的很重呢？有些人会说，感冒了之后人的声音会变得很低沉，很有磁性。我现在觉得自己的这个声音还是很有魅力的嘛。开个玩笑啦。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记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来听到这首《这支烟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

0: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当中，速食的爱情，刚说你好又说再见的不在少数，对不对？不过恰恰就是人们好像随时都能够找到幸福的这种不安全感和安全感的糅杂，让人们会在这个时代所迷失，所以人们少了一些隐忍，少了一些关怀，少了一些理解，少了一些换位思考。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这位女歌手 Sarah 不得不在乎。

0: 人生真的要学会不抱怨，不等待，不盲从。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有所畏惧是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准则。所谓的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做人还有就是人品，那一定要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事情放在其次。
1: 送上来自于杨坤的《寂寞之王》。
2: 以后满天狂风，沉默的胸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18。巫启贤的这首《但是又何奈》，是不是也会让很多60后和70后的朋友回想起你当年曾经

0: 你相信直觉吗？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相信第六感吗？有的时候呢，人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有的时候人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往往是最开始聊得特别好，可是天长地久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没什么可聊的了。
1: 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多数是晴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跟你一起聊一些最近大家都关注的话题，比如说减肥，您吃的淡一点，或许就能够瘦一点。多吃一克盐，肥胖风险增加 25%。 吃饭重口味的人，您要注意了，吃盐太多不仅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导致人发胖。美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呢，对数千名参试者的饮食和体重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体重超重或者这些患有肥胖疾病的人呢，食盐的含量会比较高。研究人员指出，每额外增加一克食盐，肥胖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25%， 可是四分之一耶，所以吃淡点总是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淮安路的咖啡馆，来自于杨冬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送上这首《情商》，来自于周杰伦。

现在趁你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生命当中最想做的那件事，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过着你最想过的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活下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加精彩。所以听听这首歌，想想你的内心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静，一首《麻雀》。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这首彭靖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送上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如果你是80后又或者是90出生人，一定会记得《屋顶上的绿宝石》这部剧，由孙俪和霍建华主演，讲述了一段纠结的家庭背景衍生出几段相恋却又无法结合的爱情，上一代无解的恩怨情仇导致下一代的悲欢离合，循环这条爱情交缠的轨迹，故事就在歌曲中拉开了序幕。接下来分享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面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
1: 分享所有的感受。
0: 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经典，来听到郭富城分享爱。
1: 分享你我之间承诺。
2: 分享你我之间承诺。
1: 有苦有乐。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飞扬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千钧破》。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节目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亲密有见是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心理技巧。当你把原本对方力所能及的事非要抢过来自己去做，以表达你的情感，这就叫做刻意。刻意的示爱，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是会让人局促不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越过了边界，爱和干涉有的时候只是一步之遥。送上周渝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又是一首耐心之作，来自李行亮，不忘初心。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5:49，来听到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

0: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与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苦情歌，还听到陈洁仪这首《等了又等》。
1: 叫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叫我心碎了如何伤过重生，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邝美云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接下来要送出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
1: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中有多少亲人、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能生死契阔、白头偕老是幸福，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不强求完整和完美，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来听到一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歌给你，《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分享这首《美丽女人》，来自于刘嘉亮。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分享五月天的倔强。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来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叫《不公平》。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雨中的《失恋雪》，结合了他自己的一个失恋的感触和朋友们写的故事而表达出来的。他表达就是一个对失恋的人的一种哲理，对失恋的人的一种想法。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继续要听到的歌是伍佰的代表作，在这首歌当中没有了惯有的这种愤怒、伤感、嘶吼，有一些淡淡的沧桑，在这里面蕴含的潇洒、通脱的情怀，让人在感动当中释怀一切。这首歌是《突然的自我》。

牛奶是众所周知的营养食品，很多人都有一个喝牛奶的习惯，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牛奶不能够空腹喝。空腹喝牛奶不仅难以吸收到牛奶当中的营养，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消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

美好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听到林俊杰的《原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摆摊的时间，现在是17:47。继续来分享这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不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继续来送上阿庆的范谷的作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18点，现在时间是18点19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男女都喜欢的张宇《男人的好》。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听到一首我来自于谢雨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接下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红尘客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个叫做吴彦宇。
1: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来听到这首歌，欧德阳演唱的《六色彩虹》。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曾曦所带来的《讲真的》。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听到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炯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接下来听到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听到陈冰的大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据说人呐、啊，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创作之手的歌曲《曲终人散》，收录在了张宇的同名专辑《消息》当中。《曲终人散》也是张宇和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来，听到的是谭维维《30岁的女人》。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边界》。
1: 清早干净晨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来听到欧汉声所带来的《指尖上的温度》。
1: 怎么会不知足，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让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送上张靓颖跟王铮亮所带来的《只是没有如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继续来分享周定伟所带来的预感。
1: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50。送上古巨基的一首经典老歌，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Bye Bye Boy》。

古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接下来听到凡人二重唱跟张宇所带来的朋友别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那现在时间是21:19。来听到这首《遥远的你》，来自于221小伙伴。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有儿。

醒，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继续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听到何洁所带来的《不可能的人》。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研究室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林南英。

有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还是从平淡日子改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送上杨钰莹所带来的《落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音。
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咪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分享这首《掌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接下来送上黄莺莺所带来的《花言巧语》。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懒惰的人会挨饿。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间六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继续来听到穆文蔚所带来的溜溜的情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会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丁鱼的歌，淡淡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录制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齐然的琵琶行。

年轻年代，像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过写情书的日子，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微信就可以来互动性的表达情话，甚至有很多的表情也能够非常简约的把你的情绪带到过去。可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日子是如此的浪漫和青涩。年轻的歌手 Sara 拥有非常好听的声线，我们来听她的歌《不得不在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如果说完了，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听到彭靖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或许有的时候呢，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反倒是互相的忘却呢，是两个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呢，如果还有情却没有办法，只好分开，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办法是轻轻的放下，忘记自己，也忘记对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的歌声《曲终人散》。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
1: 继续来听到一首《坏天气》，来自于孙燕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飞机场的10:30》。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其实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歌曲，他们的名字呢非常的雷同，就像呢多年之前赵传唱过一首歌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而最近呢这个林俊杰也有一首歌的歌名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一首翻唱还是一首新歌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很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叫做《体贴》。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7:44。送上这首粗口，来自于流言蜚。

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说今天呢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天。其实一周呢只有休息两天，如果整个星期天你都存在这种情绪，或许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难熬。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想未来是不是最后一天，或者说你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呢你会享受当下，觉得说哇，今天还可以休息，会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王杰所带来的《多少柔情，多少泪》。